0: 像在这边。对，这个也一个没有，我好像也说了。
1: 啊，这边是农村是吧？我给放一个字的。
0: 三十四。
1: 哪儿在？那不少是呗。
2: 对啊，对啊，是。我们家是现在39364。
1: 二十七的这个朋友圈是啥？